0: 做一个这样的要多长时间？包括架子，包括这个
1: 化妆品，得一天的时间。
0: 一天时间，
1: 一天时间，
2: 那挺不容易的。
3: 都光是化工就是一天的时间，
1: 你要化再做好了，嗯啊，这化一般的像
0: 从零到一
1: 简单，化可能有两个小时就化完了。但是做成这个小的还能飞的，就需要二三十年的功夫。没有功夫你做不了健康。
2: 这个铃铛的这个怎么飞啊？
1: 这是南通的，
2: 哦，
1: 这是南通的板药。风筝的筝就是从它这儿来的，它能出声儿，
2: 啊，
1: 它出声儿嗡嗡响，
3: 是
1: 咯咯
3: 咯咯咯那种，有点像那歌哨嘛，
1: 歌哨，
3: 是吧？
1: 它是南通的，这江苏南通的风筝，南药北鸢，南药就指着它，北鸢指着北京，鸢嘛指鸢风筝嘛。
2: 哦 ，because originally kites were used for military signals, like back in the days, it was originally, invented to send signals to people over the mountain.Like, if you had a certain kite formation, if it was going in a certain way, then...
0: And there could be an audio signal, as we hear from that. Is that the case as well?
2: It was like leaving a voice message on WeChat. Get out!
3: 放风筝最好的季节是什么时候？春
1: 天。五月份，清明前后最好的。
0: 那是因为风大还是风小？
1: 风稳定。
0: 稳定。
1: 而且风筝它就是我中国的古人，他发明风筝，它作为一个传递信息的作用。就是说你把风筝放起来，能够清明嘛，清明佳节倍思亲嘛，是吧？你跟古人，就跟我们的古人去能够有个对有交流，把风筝放下来，中国很浪漫的，他把这写成字，完了把放得很高很高，完了后，哎，跟亲人他就能有挨得近一点，
0: 这种
1: 而且
0: 一个老的一些
1: 对
0: 传统，我觉得非常重要了。所以是 someone you don't want to call anymore， write their name on a kite， send it away，
3: big guy。
1: 对，当然现在就无所谓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什么事都能放，
2: 这个挺好玩的。
0: 你们家族一直在这个位置吗？
1: 这个位置一直在
0: 这儿啊，
1: 两百多年了。哇。

0: 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春燕。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魏先生好，欢迎来到演播室。在距离我们千里之外的远海大洋，一艘洁白的中国海军医院船正在破浪前行，它就是刚刚完成在吉布提技术停靠的吉祥方舟号。目前它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满载着医疗用品和友谊，继续向着非洲和南亚的目的地进发。和谐使命2026需要执行哪些任务和训练？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医院船对海军卫勤保障能力的提升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十几年来和谐使命任务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年的和谐使命2026任务。
1: 当地时间8月11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开始在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这也是基地新码头建成以来迎来的第一艘海上医院船。技术停靠期间，医院船进行了油料、主副食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展开诊疗服务。7月22号，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这是它入列后的第一个海外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12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执行这次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抽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船上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浮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开展骨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遂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和谐使命2026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非洲和南亚多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自起航以来，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部队先后进行了反恐、反海盗、海上医疗救护等训练，有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员装备保持最佳状态。
0: 这次和谐使命2026是吉祥方舟首次出国执行任务。我看到吉祥方舟号在停靠吉布提期间，不仅仅是进行了自身的补给，而且也为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以及包括第48批护航编队的战友们看病。那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在海外执行任务的官兵来讲，吉祥方舟号它带来的这些医疗资源是不是也是比较宝贵的？
2: 吉布提保障基地内部应该还是有医疗设施的，但是呢，毕竟受到了规模的限制。而我们的吉祥方舟相当于海上移动的三甲医院，首先呢，它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这种药品的补给。另外呢，在吉祥方舟上，有非常专业的医护人员，那么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进行身体检查。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护航编队在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靠泊，也可以在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上享受到更为完善的医疗体系的支撑和保障。
0: 我看到短片当中提到吉祥方舟号它还进行了反恐反海盗的训练，为什么要进行反恐反海盗的训练？难道吉祥方舟号它没有军舰给它护航吗？
2: 吉祥方舟号在执行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往往都是一艘船啊，在海上长时间的部署，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吉祥方舟必须要做好准备。2026年以来，有记录的索马里海盗的袭击的事件已经达到10几起，这说明啊，索马里海盗出现了死灰复燃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的吉祥方舟医院船遭遇了索马里海盗，我们必须要有完善的预案，针对这种特殊情况进行处置。在吉祥方舟医院船上，特战的队员会携带轻武器，包括重机枪，快速的到达站位，在侧舷的位置，在前后甲板的位置，那构建火力点， 那么针对海盗进行威慑，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起飞舰载的直升机搭乘特战队员从空中对它进行威慑和驱离。
0: 吉祥方舟号已经是我们的第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了，那吉祥方舟和和平方舟、丝路方舟相比，它强在哪里？
2: 我认为呢，吉祥方舟更大更先进啊，那么它的医疗服务功能也变得更加全面。首先呢，我们是增加了专门的舱室，可以针对突发的疫情进行有效的处置。因为一旦我们提供医疗服务的区域出现了传染病，客观来讲，针对我们的医院船、针对船上的海军官兵和医护人员、医疗人员都会构成潜在的风险。那么我们不仅要有完善的应对机制，要有相关的装备和技术，那船上的舱室也要针对感染了传染病的患者，要具备这种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处置能力。那此外呢，吉祥方舟它的内部结构进行了优化，排水量也更大，就可以增加更多高水平高技术的这种手术的舱室。吉祥方舟针对战

0: 商的处置能力也会强化，而且呢，技术水平啊进行了升级。
1: 今天是9月5号，去年的今天也正好是丝路方舟号接缆起航，开始执行和谐使命2025任务的日子。和谐使命2025整个任务历时234天，总航程大约3.6万海里。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
2: 2025年9月5号，

0: At first light, Tianmen is already awake. This small fishing town on Hainan's eastern coast has long been a gateway to the South China Sea. During the annual fishing moratorium, the boats remain in harbor, giving the sea time to recover. And with the fishermen back on shore, the town is full of life. Wang Shubao spent much of his life at sea as a captain, just like his father and grandfather before him. Now he begins his mornings like a typical retiree, yet he will forever hear the call of waves, urging him to pass on his unique experience.
1: Wang Yu 在那里就都炖酱料，龙眼很面的嘛。
2: 都炖酱啊，面。
1: 龙婆面呢，因为路口就么流行，流行就搬只摆去咧。就讲龙婆面，伊只么面是加加辣老，只么硬个咧的，是白，只么的夹到的白，只么的腩，又又就流只流口。
2: 流口。
1: 诶，我哋老咧一啖我老就喺度，你俾我烤炖酱，那人家有笑了。
2: 系啊。诶，
1: 伊碗
2: 当当都两
1: 只，我买路的嚟呀，你听我讲。我的目标就是选到下一代的，就是祖宗留下来的，不能忘记的，就记在脑里面，任何时候都可以用。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个地方捞鱼回来养家生活的，礼仪写南海，都是没有其他的国家这样说我的你的啊。都没有人开发，就是我们移民，中国的移民，祖祖辈辈去南海作业，你们都不开发，我们去那边开发，你说你的你有证件吗？
0: While Wang left school at a young age, his son graduated from college in Beijing. A few years ago, they opened a small museum here to tell the story of a family that has ventured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for generations.
3: 这是我爷爷92岁烧过一张合影。我记忆里再冷的天，我爷爷都是光着脚，像脚趾头是像鹰爪一样的。小时候还逗他，但是长大了才明白，就是因为没有鞋子是适合他穿的。我爷爷9岁就已经出海了，船很颠簸，撑起来去抓那个甲板。久而久之，他的骨骼发育，他是畸形的。他在3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船长。他在南海捕鱼，就近就到东南亚那边去卖，回来的时候不能空船回来，对吧？就购买那边的物资回来这边卖。他能讲简单的英语、马来语、印尼语。比如说印尼语，德里马克西，他怎么教我？他说带你妈去看戏。
4: 啊，你好吗？
3: 谢谢，
4: 谢谢。
3: 从爷爷的这个故事，我们就知道我们东南亚这边的朋友们也是非常朴实，也是非常友好。这个就是我们家那本公路簿，是涵盖的内容最多的一本公路簿。公路簿是怎么样结合罗盘来航海的？罗盘嘛，性质就像指南针，但是呢，它又比指南针更丰富。上面的24个文字对应24个小时，最关键的它也对应着360度的方向。
4: 嗯
3: 所以它既是有时间概念，也有空间概念。在全国沿海地区有这么一个群体，是长期持续开发南海的，为闯南海是付出汗水、鲜血甚至生命的，世世代代人都这么做的。
0: What drove Hainan fishermen so far and so deep? In that small town at the China Hainan Museum of the South China Sea, we found more clues.
5: 中国人民在南海活得有2000多年历史。中国最早发现秘密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这就是公路簿的原件。第一句话就这个：自大唐门，使前训，至麒麟，15更收。大潭门就是我们管前面的潭门中心渔港，使前训 驶就是行驶，前旋是罗盘上的方向，就是西北东南135度。至七零就是西沙群岛的七连雨，15更收，一更相当于10海里，收就是结束。这么短短的一句话，有出发地，有目的地，有方向，有时间，有路程，就是一条完整的航线。我们发现了至少有54本更录簿，他们记载的航线大概有1000多条，他们涉及的地名有200多个，很多航线都是直通南洋各国的，至少在明代时期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口口相传的登陆经。那在明代晚期呢，把它抄成写成小册子，那么就形成了更录簿。这就是潭门的渔民在长期的耕海牧渔过程当中形成的智慧。在这个没有马达的风帆时代，一本更录簿，一条船，一个罗盘就可以去往南海的任何一个地方。
6: The Gengluobu was only one piece of the puzzle. Since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deep sea archaeology has uncovered new evidence of what it took in the centuries before steam power to 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5: 西北陆坡1号沉船和2号沉船是中国深海考古的第一次的重大考古新发现，也是一次世界级的重大考古发现。深海1500米处，这么多年来没有人打扰过它，它的信息保存非常完整。你看它地理位置在哪里？这是一个交叉口，这边就到南洋各国，周边100公里之内没有一个岛礁，所以呢，这个地方呢遇到风浪，船根本就没地方躲，所以这里有很多的沉船，有很多的文物非常精彩。就是从来没有见过的53公分直径的这种盘子，不是中国人用的，中国人不用这么大的盘子，这是卖给阿拉伯人的。阿拉伯人围着这个大盘子而坐，席地而坐，食物放在中间。这种大碗你想象不到是干嘛的，他们是挑饮品的，也可以挑酒。欧洲进口这些，给它起个名叫潘雀碗。欧洲的潘雀碗干嘛呢？甚至可以给孩子做洗礼的。二号船是乌木，表面能看600多根，实际上肯定有几千根。隋唐时期，中国人就开始从南亚、从东南亚进口这些乌木。唐宋时期，我们就有世界上最大的船——浮船。这浮船呢，有水密割舱，这个水密割舱技术是非常早期就掌握了。还有一个天时，每年11月份的东北季风起来过后，能够在没有马达的风帆时代，把我们的大船

0: 吹过南海，吹到东南亚，吹到南亚，吹到更远的地方去。来年五六月份的西南季风起来以后，还能把我们的大船送回来。所以在南海的岛礁上，中国人很早就在这里活动了。黄岩岛从地图上看距离我们很远，距离菲律宾非常近，在历史上距离我们很近，距离他们很远。南海周边国家在历史上是以近海捕捞为主，去远海捕捞可能缺乏前面所说的这些条件。最后一部分呢，我们是想向渔民致敬，都是真实的照片，真实的人，真实的故事，这么一个群体世世代代在南海跟海捕鱼，
1: 是他们的祖先把海给探出来的。
0: 对对对，所以他们叫我的祖宗海。为什么叫祖宗海？他把它看成他的耕地。为什么叫耕海牧渔啊？他就觉得这是他的地盘，他要在这里边指望海去生存的。原来女人不出去的，都男人出去的嘛。他们有很多的墓，墓里都是没有人的，都是衣冠冢，回不来。回不来怎么办？就把他的衣服给他埋了。历史上其实这渔民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很多的牺牲。我们讲述的故事都是史实，都有物证，也都有出处的。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总共在南海海域发现了140处不可移动文物，全部都是中国人留下的。其实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它的归属权在历史上是没有争议的。

0: 近代呢，若干的殖民帝国主义的纪律是一直存在，而且层出不穷，而且他们互相还打架，
1: 占了我们的东沙岛，他拆房屋，拆我们的庙，还拆了当时的坟，他的用意就是毁掉一切中国在上面存在过的痕迹，宣示这是个无人岛，然后他就占领了。他登一个这么小的小岛，上来第一件干的事儿，你很难想象，他是建铁路，把它弄到码头，定期的几万吨的往外运。除了磷矿，还有一种叫海人草，海人草很神奇，是驱蛔虫的良药，它是一种战备物资。它的经济侵略呢，实际上包含着对我们领土的野心，这是非常明显的。
2: To understand how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emerged, we turn to historians and scholars to trace the events that shaped it over more than a century.
3: When Japan's population was increasing, they were the preeminent industrialized state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so they had the ability to do so as well. And so all of those things played into that and into that early dispute.That actually led to, firstly, Admiral Lee going out to Tsushima and saying, I claim these in the name of China, in a modern Western sense, whereas nobody ever thought that was necessary before then, because who would go there? Chinese.
4: 清末中国是巡海，而在这个之前，没有一个国家有通过这么明确的国家行为确立对这个群岛的主权。而且英国经常拿这个东西去跟法国人讲，中国确立主权的时候，你们法国人在哪里？越南人在哪里？
5: 九大事件开始，中国人才开始意识到我们海权的重要性，因为被人占领了以后，我们总得拿出东西来，说不能抢我们东西啊。这时候做了大量的工作，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叫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在1935年的1月份就出了第一期的会刊。第一期的会刊就登了132个岛礁滩沙洲的名称，中英文对照的。1935年的4月份，第二期会刊非常重要的出了这个图。
4: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用武力占领了西沙跟南沙。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就把英国在东南亚

0: 的主力一扫而空，随着新加坡的沦陷，南海基本上就成了掌声成为日本的天下。
1: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1946年收复了新南沙诸岛。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没有争议的。1947年画出这个断绝线以后，1948年向全世界公布的，以政府的名，当时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提出异议。
2: This is actually a copy of the map th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has. It is really impossible for them to claim with authority, we didn't know about this. They did, but this is part of a larger strategy.
0: 中国是作为反法西斯战胜国，依据战后的国际秩序，接收了被日本侵占的南海诸岛。我们是去接收被他占领的领土，而且这个做法在当时是得到我们的盟友英美的认可的。今天南海问题有一个症结，就是西方或者说像一些当事国，包括菲律宾，都喜欢讲就是南海主权未定。我们又追溯到为什么会出现南海诸岛主权未定的这么一套法理上的渊源，就是对日媾和。而对日媾和能够起到主导作用的最大的是美国，其实是英国。美国人在思考战后的亚太秩序重建的时候，把英国一直视为他最得力的助手，啥事情最先想到的、去交流的、去磋商的都是英国人。还有一个是法国，但法国其实他更多的这种推波助澜或者叫做引导的作用，他引导英美最后决定使南海问题出现一个模糊处理状态，就是日本声明放弃但不决定归属。今天南海为什么这么剪不断理还乱，如果从法理上去讲，英美法难辞其咎。日本在1951年旧金山对日合约的时候说的是放弃所有权要求，我没有说归还你中国，我这个东西就那个无主了。但是你日本的档案里面亲口向英国、向法国、向其他国家都承认这个东西就是中国的呀。
3: 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里头比较明确的收复文件里边叫归还 restore， 它在旧金山合约里头相当于把它篡改成 renounce 放弃，实际上法理上我们是应该说是100%的没有问题的啊，只是说我们还要经历很艰苦的斗争。
0: 我们跟你们这些国家曾经也是盟友并肩作战的，1951年你们当局基于你们自身的利益刻意的去埋没掉这段曾经的友谊，然后选择性的模糊处理掉这一个事情。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是在扩张，只是在维护我们曾经被你们认可的权利。
4: After World War II, new independent states emerged across Southeast Asia. By the late 1960s and 1970s, oil and gas prospects had raised the stak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5: 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面确实有好几个这个恶劣的先例是他开启的，第一个占南沙群岛，再一个军舰非法捉滩的方式来控制这些礁盘，他就是违反 DOC 的。我们的海上力量薄弱，也顾不了南沙的这些岛礁，菲律宾非法侵占南沙群岛8个岛礁。
6: 我们看门人呢经历的这些太多了，1999年那时候啊，几乎可能也是每年都有一些那个抢夺啊、追赶啊、那个抓后啊。1992年吧，我们当时就在那个六门礁，他们就对着我们开那个高射机枪，开枪打到我们一个那个船员嘛，大腿就打穿了。
4: Despite occasional tensions, fishermen still carry a simple, enduring kindness.
6: 寒门移民呢，一直以来都比较乐意帮助那个外国移民，不管是以前或者是现在，越南的、菲律宾的都有，因为那时候那个海风很大嘛，我们都是全部都很靠在那个中业岛那里。
7: 多给一点吃的，多给点吃的水。
6: 他们那个船就打沉了，好多那个移民都掉水，我们就用那个虫子丢给他们，抓住就拉上来。那时候我都拉了10几个人拉上来，对对，
8: 都是菲律宾的。
6: 菲律宾的。
4: Across these waters, fishermen from different nations perhaps understand one another better than geopolitics allows.
8: 美国人采取的一个是不支持、不表态、也不介入的这么一个立场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国家实力的不断发展，美国开始对中国采取这种遏制、防范加接触对话的政策。
5: Now U.S. support other countries' claims. U.S. say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n the angle of China-U.S. competition.So they don't care about the truth and facts of the sovereignty and maritime claims.
4: Amid America's pivot to Asia, the Philippines sent a warship to Huangyan Dao in 2012, harassing Chinese fishing vessels in nearby waters. The standoff ended with Manila's withdrawal. But a year later, the Philippines launched a unilateral arbitration, producing the 2016 ruling that China rejects as invalid.
9: 前方就是美丽的荒岩岛，荒岩岛非常大的一片西湖，
7: 130平方公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所以美国也非常在乎这个地方。
9: 它是我们中国渔民长期在这里耕海牧渔的一个地方，有很多本的登陆簿，直接记载了荒岩岛。
7: 菲律宾对荒岩岛依然没有死心，不是说这地方离菲律宾近就是菲律宾的，这个是菲律宾现在一贯的说辞。就是距离远近从来不是主权归属的一个原则。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应该来讲是绝对的。2012年之后，因为菲律宾的持续的挑衅，中国派遣海监、海警，包括渔政等执法力量对黄岩岛进行常态化管控。2024年公布了领海基线，2025年我们设立的自然保护区域。
10: 那您觉得非法仲裁案10年，这10年菲律宾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7: 菲律宾什么也没得到。我觉得相对东盟其他国家。就是菲律宾丧失了很多的机会。菲律宾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靠地缘政治上的选边站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5: 中菲之间的南海争议，实质是菲律宾从70年代开始通过军事行动非法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是一个领土主权争议。而领土主权争议恰恰是超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调整的范畴，历史将会证明，这是国际仲裁史上一场荒唐的闹剧，确实是一个政治闹剧。
11: States use international law as a propaganda warfare. They put their own interpretation on very general and vague.Rules in order to abuse other countries. And so there is a systematic campaign in the West, which is very widely accepted, even by educated international lawyers who should know better, that China is somehow an outlaw state because it refuses to accept an arbitr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an arbitration which I think is not sound.
7: The Philippines is trying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of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Philippines Coast Guard and armed forces, they continue to change China every da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12: 我去过菲律宾最北部的群岛，叫巴坦群岛，也跟他们聊过这样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他们最想要的是一个和平的一个环境，去享受他们天堂般的这种生活，对吧？他们不希望。美国的介入，大部分的岛民是反对美国在那儿建军事基地，也反对菲律宾政府啊去引入美国的军事力量。
13: 南海问题的性质已经变，美国就是把南海作为一个打压中国的最重要的海洋权力竞争的平台。
5: 南海问题岛礁数量争议之多，争议重叠海域面积之广，全世界绝无。仅有高度敏感复杂。

0: 中东这么多年战火不断，域外势力的干预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希望跟东盟国家能够双方去掌握主动权，避免域外大国的干预，营造一个有利于双方以及整个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环境。
1: 美国打的这张南海牌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困扰吗？我们有没有从这个过程当中成长得更强？
0: 它对于我们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威胁到了我们的国家安全。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加坚定了一系列理念主张，是真正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
2: 中国和南海沿岸国利益相关方的争议涉及到岛礁的主权以及背后的利益，还有民众的情感，所以导致政府很难做出让步。但是我们在有一些海域是可以去谈的，争议海域那唯一可取的途径就是共同开发。中国的政府、中国的民众也从来没有认为整个南海属于中国，我们认为是可以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去解决争议的。
3: This region, in spite of all this problem, is having peace. If you look at around the worl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 certainly the most dynamic region in the world. It's the center of gravity. The bottom line is no war should occur. In any circumstances, I believe peace is most important. It is better if we have cooperation. And this is agreement, yeah, between China and the ASEAN countries. So honor the agreement you have made, right?
4: From the 2002 Declaration of Conduct to today's negotiations on a binding code of conduct, the aim has been clear, though never easy, to secure las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5: COC may be concluded in this year.
6: Why do we still work on it?
5: That's the Asia way to keep the relations. As long as we are talking, which means that we don't want war.
7: 东盟有关国家他们之所以提出来要进行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他们是希望通过所谓的准则来约束中国。大国是不愿意受到任何准则和国际法的约束的，所以说中国在积极推动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就充分显示出中国对这个大小国家采取一律平等，中国对国际社会采取的是一种公平公正包容的态度。如果说中国也像美国这些大国一样，根本没有必要去和南海周边国家谈南海行为准则。
2: 有一些国家会比较倾向于通过内部的方式去解决，静悄悄的方式，对双边的。菲律宾它或许需要开发新的油气资源，有达成一个合作开发的谅解备忘录，但是由于菲律宾国内政治的原因呢，我们就没有继续推进。所以中国和菲律宾是完全有可能在争议海域开展共同开发的，对两国都有好处。中国油气公司有经验，我们有深海勘探的经验，最重要的是我们把这个利益让两国民众都共享。菲律宾政府它的南海政策延续性非常差，严重影响菲律宾的国内发展和菲律宾民众的利益。中国的历史对理解当今的中国非常重要，曾经在最强大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去咄咄逼人的去侵略或者是霸凌其他的国家，我们延续了民族的这种内敛的风格，不喜欢战争，喜欢通过外交途径去解决问题的，希望建立一种和谐的大家能够共同发展的这种东亚秩序。越南在快速发展，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都在快速发展，这些能源资源有些国家已经开采殆尽了，石油和天然气我们在这个领域产生了好的效果，民众都支持了，然后我们继续往新的领域去推进。渔业资源的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南海的渔业资源呢面临枯竭，它是渔业多样性消失最为厉害的一个海域， IUU 捕捞非常严重，达成这种多边的渔业协定都是可行的。菲律宾阿诺约政府时期，我们有一个中菲越三国的南海的共同勘探协定，我们中国其实也跟日本跟韩国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渔业协定的这个先例。
7: 我们中国是南海地区的这个大国，所以要主动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主动开展南海地区各个领域的合作。我们要积极为南海周边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在历史上来讲，南海周边国家应该说是和平共处，共同在南海地区开展生长和生活活动的。之所以南海周边国家

0: 像我们这辈子，像我爷爷带着老爸，老爸带着我，我要带着儿子，还继续扎根守道，守到我们这个岛礁。
1: 对，
0: 今后好。
1: 我就想着，以后我们是有越来越好，越来越利。我们里面收入越来越多。
2: When we reached the Shisha Islands, the South China Sea appeared in a different light. On islands long administered by China, we saw quite signs of life, care, and continuity. None of this resolves the difficult questions farther south in the Nansha Islands, but it gives China's vision for this sea a visible form.
3: 我们这个岛礁啊，一点一滴的就这么把它建成，
4: 生态环境保护是第一位的。第二呢，让当地的老百姓要住得下来，是吧？生活得好，条件要有所改善。
5: 在岛上工作这么多年，您怎么理解南海是合作之海、和平之海、友谊之海？
4: 我理解的海就是包容，很多的人民都是靠这个南海在这里生产生活，是不是？我们共同守着这个海。我们把这个海维护好，保护好，是吧？大家的生活不就越来越幸福？

0: This is like unimaginable one piece. 这是花了多长时间才能做出来？这个前后有花了3年时间才把这个作品做起来。我根据石头的这种外形。
1: 来进行设计哦，我的石头外形最高点还在，都保留着，啊，还有外形的基本上轮廓都在。
0: 我发现很多在中国喜欢玩石头的朋友跟我说，就是一定要顺其自然，就本身这个石头本来是什么样的形状，就像你刚才说的，就要突出它的特色，不要破坏它的本来的那个样子。
1: 我们有一种方法叫因材施艺。在石头原有的风貌还是保存下来了，在嘉义我们会沿这种高浮雕、深浮雕的雕刻技艺。
0: 正好想问一下，这边好像是体现好多好多技艺了，是吧？
1: 对，你像这个就接近于圆雕了，它整个龙头就出来了，
0: 这是圆雕。
1: 对，然后这么高的它属于高浮雕了，局部它也快接近于特雕了，像那个
0: 像这个
1: 龙爪就特雕了。我们已经把惠安这种雕刻技艺很多技艺都融到里面去了。
2: China's stone carving culture dates back 2,000 years to the Han Dynasty. It flourished under the Tang Dynasty when it evolved into a distinct art form. Among many places that are famous for their stone carving is Huian County. Thanks to the dedication of many generations of artisans, Huian has risen

0: 吴老师，我看这个作品啊，我怎么看觉得太复杂了，太漂亮了，太难做了。应该，我感觉这个作品最大的难度就是，哪怕你某一个地方错了，好像整个作品估计就完蛋了。
1: 你说的很对。首先，我们在雕刻过程中，头脑里面尽要有一个概念，比如说表面是什么，怎么样构图，里面怎么样来。第二是算作，不单单考虑里面，还要考虑它的支撑点。你看，有吗？你看这个叶子，下面还有叶子，在这边上面镂空，下面还在镂空，镂空下面还有好几层。
0: 对，
1: 坚硬的石头把它雕成螺卵的。而我们这种是。灰岩石雕里面各种技法都有，作品的难度，它的一种从构图到雕刻的技艺，可以代表我们灰岩石雕的最高水平。
2: Wu Dejiang is a mas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s and crafts who excels in the art of stone carving. His works showcase the exquisite craftsmanship typical of Huiyan.It's said of him that he breathes life into dormant stone and awakens its inherent beauty. The combination of his passion and skill reveals the captivating essence of every stone.

0: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山都是以前切过这个石头是吧？
1: 以前我们都是手工开矿的，
0: 手工
1: 没有电动工具，
0: 对，
1: 用电手工，包括用大锤。80年代虽然没有电动的切割，但是有人力的风钻啊，因为我们会钻探，从那个岩层的那个石头上面那个土壤开挖进，可以看出下面的这个石头损的还是会有杂质，在土层就可以看到。你如果都是很干净的，那说明下面的石头是很干净的。
0: 干净的。
1: 我们原来整个矿最早要开挖的时候要先炸一个口
0: 啊，对，
1: 爆破炸个口，那利用那个口慢慢挖出来。当地有的矿山，我们当地要建房子，要做雕刻，需要的用的材料，所以说正在这边就地取材。

再看这个雕塑，我们可以很直观的想到西方的艺术，而西方的艺术很多是就是生活的或者是宗教的，或者是人体的，或者是这种是个人主义的一种思想的表达。我们的传统雕刻技艺，雕刻技艺是非常娴熟的，也是我们通过这种艺术的不同领域的一种交流借鉴。这个是对体材的一种创作性的提升。艺术永远在路上，你如果没有创意，进步不了。

0: 老师，这个东西啊很有重量。
1: 对，
0: 这是什么？这像
1: 一支笔一样。哦，这个是一个合金钢锥，我们是通过这个尖头哈，通过这个尖头来雕刻的。
0: 就用它来雕刻？
1: 对，饮料的画面，它是通过我们这个工具尖头的一个撞击，把这个石头给它撞破，然后就是。从由黑变白，一个黑白的呈现啊，
0: 等于没有雕刻的地方那就黑。
1: 对，有雕刻的地方它就是白。
0: 那我好奇为什么这里面好像是不一样的铁是吧？哦，
1: 它这个是对，是一个合金钢钻。哦，合金钢、这个、
0: 就很硬的那个。
1: 对，然后我们要去焊，焊完再车出来就是这种尖的。

0: 我们家是雕刻世家，然后就是有好多代是做这个石雕行业的。那影雕它是石雕里面的一种，然后就是我们家就是全家都是在这个最早的这个国营石雕厂惠安石雕厂里面在工作，从小就是在那里面长大，整天都在叮叮当当的凿石声中。
1: 你当时有没有想过我一定要当传承人，然后一直忙着这个影雕的事业吗？
0: 早期我们是没那么多想法，早期就是自己喜欢热爱，然后一直是坚持，但是有一段时间也是坚持不下去。
1: 为什么？
0: 因为做这个本身就是很枯燥，就是一个作品一个要做好久才能够完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品，所以呢就是做的过程就是有时候要坚守下去比较困难。
1: 我能想象像青少年，你的朋友可能会选择不同的路可以走，
0: 对吧
1: 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0: 对，就是好多朋友啊，他们都不会选择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要学三年，时间比较长，
1: 就跟上大学一样。
0: 对，
1: 你看学习三年。
0: 对早期我教了很多徒弟啊，但是现在学的比较少了，现在所以现在我就是有经常有到学校里面院校里面啊，就是会议进校园，然后去院校里面去做这些工作。

0: Stone carving artist Cheng Weiqiang is a true Huiyuan native. Still, his innovative work reflects the perspective of a young observer of the world.
1: 这个作品很有意思，是就是饭盒是吧？
2: 对对对，素材是以饭盒为素材，然后跟大理石结合。这组作品叫乌合之众，那我
1: 叫什么？
2: 乌合之众。
1: 乌合之众。
2: 对对对，污染的污，那快餐盒的盒。就是我平时做的时候，都是做一些具象型的雕塑，那会有一些石头会多余出来。那有一天点外卖的时候，就看到其中的一块石头。那跟这个材质挺接近的，然后我就想象着他能不能尝试的做快餐盒。
1: 我是第一次看你的作品的时候就会很感动，就觉得啊，我们好像人类，其实你看石头很自然很漂亮，但是我们好像就污染很多。
2: 对对，形式上跟意识上都在提示跟提醒我们，在环保这一块可能已经到了那个需要大家一起拯救的一个地步。哇，我爷爷那一辈的，他是用这样的一个石头房子的一个建筑构造，从小对这个石头有情感在这边，触摸的时候就有这种感情在里面。他们。

0: 那是那个年代建的人，就是只要能把这个这堵墙建牢固稳定就行，
1: 就够了。
0: 对，那在我爸爸辈的那一代，因为生活有所改善了、啊，对美观上面也会有一定的要求，切割敲打成规则的一个造型，那再堆砌而成。第一次接触石雕的时候就很触动很大，
1: 嗯，感觉很亲切。
0: 对，就是石头不仅可以造房子，它还可以把它转换成艺术品。作品它可能要需要核心的价值，要从传统到当代的一个迭代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迭代的过程可能就需要像我这个年纪的，不要再去跟老一辈的人去比较技法跟技能了。我在想，在技能跟技法上是不是要提升一下，在意识跟思想上把作品承载一些我自己的思想。

0: This is like unimaginable one piece.
1: 这是花了多长时间才能做出来？这个前后有花了3年时间才把这个作品做起来。我根据石头的这种外形，来进行设计。哦，我的石头外形最高点还在，都保留着，还有外形的基本上轮廓都在。我发现很多在中国喜欢玩石头的朋友跟我说，就是一定要顺其自然。
2: 就本身这个石头本来是什么样的形状，就像你刚才说的，就要突出它的特色，不要破坏它的本来的那个样子。
1: 我们有一种方法叫因材施艺，在石头岩语的风貌还是保存下来了。在嘉义，我们会沿这种高浮雕、深浮雕的雕刻技艺。
2: 正好想问一下，这边好像是体现好多好多技艺了，是吧？
1: 对，你像这个是接近于岩雕了，它整个龙头就出来了。
2: 这是圆雕，
1: 对，然后这么高的，它属于高。

0: 吴老师，我看这个作品啊，我怎么看觉得太复杂了，太漂亮了，太难做了。应该我感觉这个作品最大的难度就是哪怕你某一个地方错了，好像整个作品估计就完蛋了。
1: 你说的很对，首先我们在雕刻时过程中，头脑里面竟要有一个概念，比如说表面是什么，怎么样构图，里面怎么样来第二次创作，不单单考虑里面，还要考虑它的支撑点。你看，有吗？你看这个叶子，下面还有叶子，在这边上面镂空，下面还在镂空，镂空下面还有好几层。
0: 对，
1: 坚硬的石头把它雕成螺卵的。而我们这种是灰岩石雕，里面各种技法都有。作品的难度，它的一种从构图到雕刻的技艺，可以代表我们灰岩石雕的最高水平。
2: Wu Dejiang is a mas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s and crafts who excels in the art of stone carving. His works showcase the exquisite craftsmanship typical of Huiyan. It's said of him that he breathes life into dormant stone and awakens its inherent beauty. The combination of his passion and skill reveals the captivating essence of every stone.

0: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山都是以前切过这个石头是吧？
1: 以前我们都是手工开矿的，
0: 手工
1: 没有电动工具，
0: 对，
1: 啊，用电手工，包括用大锤。80年代虽然没有电动的切割，但是有人力的风钻啊，因为我们会钻探，从那个岩层的那个石头上面那个土壤开挖镜可以看出下面的这个石头。笋呢还是会有杂质，在土层就可以看到。你如果都是很干净的，那说明下面的石头是很干净。
0: 干净的。
1: 我们原来整个矿，最早，要开挖的时候要先炸一个口，
0: 啊对，
1: 爆破炸个口，那利用那个口慢慢挖出来。当地有的矿山，我们当地要建房子，要做雕刻。需要的用的材料，所以说正在这边就地取材。

0: 吴老师，这个作品很有意思，我看都是好像书或者笔记本，但是最后它是一个雕塑是吧？
1: 对呀、啊。你
0: 可以讲一下它的意思吗？
1: 啊，首先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们要通过艺术来表现知识的一个很重要。知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哎，我们在看这个雕塑，我们可以很直观的想到西方的艺术，而西方的艺术很多是就是生活的或者是宗教的，或者是人体的，或者是这种是个人主义的一种思想的表达。而我们的传统雕刻技艺，雕刻技艺是非常娴熟的，也是我们通过这种艺术的不同领域的一种交流借鉴。这个是对题材的一种创作性的提升。艺术永远在路上，你如果没有创意，进步不了。

0: 哇，老师，这个东西啊很有重量。
1: 对，
0: 这是什么？这像
1: 一支笔一样。哦，这个是一个合金钢锥，我们是通过这个尖头哈，通过这个尖头来雕刻的。
0: 就用它来雕刻。
1: 对，影雕的画面，它是通过我们这个工具尖头的一个撞击，把这个石头给它撞破，然后就是。从由黑变白，一个黑白的呈现啊，
0: 等于没有雕刻的地方那就黑。
1: 对，有雕刻的地方它就是白。
0: 那我好奇为什么这里面好像是不一样的铁是吧？哦，
1: 它这个是对，是一个合金钢钻。哦，合金钢
0: 就很硬的那个。
1: 对，然后我们要去焊，焊完再车出来就是这种尖的。

0: 我们家是雕刻世家，然后就是有好多代是做这个石雕行业的。那影雕它是石雕里面的一种，然后就是我们家就是全家都是在这个最早的这个国营石雕厂惠安石雕厂里面在工作，从小就是在那里面长大，整天都在叮叮当当的招生中。
1: 你当时有没有想过我一定要当传承人，然后一直忙着这个影雕的事业吗？
0: 早期我们是没那么多想法，早期就是自己喜欢热爱，然后一直是坚持，但是有一段时间也是坚持不下去。
1: 为什么？
0: 因为做这个本身就是很枯燥，就像一个作品，一个要做好久才能够完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品。所以呢，就是做的过程就是有时候要坚守下去比较困难。
1: 我能想象，像青少年，你的朋友可能会选择不同的路可以走，
0: 对吧？对，
1: 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0: 对，就是好多朋友啊，他们都不会选择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要学三年，时间比较长，
1: 就跟上大学一样。
0: 对，
1: 你看学习三年。
0: 对。早期我教了很多徒弟但是现在学的比较少了，所以现在我就是有经常有到学校里面院校里面就是会一进校园然后去院校里面去做这些工作。

0: 石头很自然很漂亮，但是我们好像就污染很多。
1: 对对，形式上跟意识上都在提示跟提醒我们在环保这一块可能已经到了那个需要大家一起拯救的一个地步。哇，我爷爷那一辈的他是用这样的一个石头房子的一个建筑构造，从小对这个石头有情感在这边，触摸的时候就有这种感情在里面。他们那个年代建的人就是只要能把这堵墙建牢固稳定就行
0: 就够了。
1: 对，那在我爸爸辈的那一代因为生活有所改善了，对美观上面也会有一定的要求，切割敲打成规则的一个造型，然后再堆砌而成。第一次接触石雕的时候就很触动很大，
0: 感觉很亲切。
1: 对， 对， 对，就是石头不仅可以造房子，它还可以把它转换成艺术品。作品它可能要需要核心的价值，要从传统到当代的一个迭代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迭代的过程可能就需要像我这个年纪的，不要再去跟老一辈的人去比较技法跟技能了。我在想，在技能跟技法上是不是要提升一下，在意识跟思想上把作品承载一些我自己的思想。